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敢若阁有机会，相爱的人无啥听入心肝，未来的路。

的歌话，一句关心的话，你着穿好小小会记你加配，吃饭啊袂。

这首歌曲是蒋阿文唱的《心碎》，都知道那首是施文斌跟秀兰玛雅唱的《深深思恋》。继续过来安排一卡破皮箱。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哦，今麦看到外口哦，天气阁未歹啦，但是有光度无热度，有光度没有热度啊！唔通未记，今麦是秋天。今天吼，讲是新历的九月初二啦，哈啊，那是后礼拜一哦，新历九月初二就是白露，白露还未到，哎，但是呢，菜市啊油啊吼，刚刚两礼拜前就出来啊，哎，可能吼，就是较早采收，哎，迄花莲阿嬷的伊安讲吼，白露前十天到后十天啊，是啊，油啊采收的季节，啊，油啊采收落来吼。爱心可以洗水哦，先放喺仓库，可以水消去哦。啊，甲提出来卖哦，啊是爱消水，甲提出来卖哦。哈，啊，佮有吼，伊阿冇看到网络讲个专家讲吼，咱那是啊，有机会去挽油啊，好，去挽油啊，吼，你手吼，唔通安尼大捏啦，捏迄个油啊皮啦，因为吼，迄油啊皮吼，你安尼用针头啊去大捏哦，迄个油包派去啊，派去啊，伊个。后壁伊就变臭的大型，虽然去买油啊，你有当时你会看到，看到吼，迄油啊皮为啥物奈有一角吼，有迄中央吼有一个臭灰搭，迄就是吼用出来去台揉落来，哦，迄个所在油啊皮哦油包派去啊，就敢那咱人的这个头毛的毛细孔派去啊，哎，嘿，迄个所在都会哦变质，即马咱学着啊，哦。但是内底无歹啦，无歹啊，迄都是慢的时阵的技术啊。啊，昨下晡吼，突然间落大雨，很大的雨，突然间啊，差一波，嘿，伊安尼吼，骑都快骑足紧的紧的哦，紧等于到厝的，无拦着，因为阿妈无穿雨衫。即马你看，日头又搁出来啊，日时啊吼，日头搁出来，啊，伊安看资料吼，讲啊，即、這个咱的屏东啊，哦，高雄啊。八月份哦，落几个月雨，下一整个月的雨哦，这惊死人！哎、欸，因为咱无住过下港，唔知呀。因为那是西南哦，西南环境，西南季风的环境啊，所以讲啊，落几个月雨啦，咁有影安尼啊。

真的很可怕啊！阿长落迄个河应该是吼西北河，啊，唔过吼，只能刚刚爱注意哦，迄个沙德尔洪台啊，渐渐个挖紧啊，沙德尔洪台吼是个复活了嘛，啊，啊，伊未来呢，伊个路线吼会挖紧中国大陆。强度会阁减弱啦，不过气象署提醒啦，今仔日甲明仔载即两天，那么会受到沙德尔洪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咱台湾哦吼，南部也同款哦，落雨真明显，要注意可能有落大雨。但是啊，拜五开始哦，要开始来吹东北风、东北风哇，几啊个月开始听到东北风来啊，东北风来了吼，东北风来了，雨。河区呢，转来到北台湾，拜五拜六开始吼，哦，对，落雨的台北这边啊，北部这边啊啦，哈、哦，南部虽然落雨，但是雨势会变较细，这个爱讲吼，礼拜一礼拜以后啊，比较的较无雨，较无雨，雨势会较袂遮大啊。气象署的资料讲哦，目前的沙德尔洪台距离咱台湾敢有400公里，400公里哦，真挖近啊！目前伊当地吼，中国大陆啊，迄、那个亲像诶福建啊，吼、哦，福建甲广东沿海呀，伫福建的广东沿海都是伫台湾海峡呢，伫咱的对岸呢，强度吼、哦，慢慢的减弱。啊，强度减弱啦，吼！啊，咱气象署要发布哦，海上警报的机会较低。如果今仔日跟明仔载只能讲沙德尔洪台外围环流会影响咱台湾，啊，带来明显的落雨。所以呢，今仔日跟明仔载落雨吼，算啊沙德尔洪台的啦，啊，拜五呢，就较袂落雨啊，但是啊，提醒啊，就是讲，啊，这个落雨吼，是啊，全台湾拢落雨啦，吼、哦！即马看起来啊，今仔日吼拜三啦，今日拜三哦，落雨上明显的所在吼，讲在东部吼、哦，啊个东南部、东部跟东南部啊、哦，啊明仔载拜四啊，嘛是全台湾拢有落雨的机会，北部变作北部吼、哦，啊拜五开始雨较少，啊拜六。拜六有东北风哦，有东北风诶，所以呢，北部这边阁开始落雨啊。啊，这礼拜吼、哦、看起来啦，啊，这礼拜哦，规礼拜拢是有落雨，拢有落雨。即马无欠水啊，伊讲感觉讲水阁伤济。

等雷唱的歌曲，往事就是我的安慰。等雷真好唱歌，而且伊安感觉吼，等雷啊有一挂歌吼，拢选甲真好听。咱来在听众朋友讲吼，一边管这树啊吼，昨吼讲诶，顶礼拜吼，迄感冒诶门诊吼，超过十万诶人次，十万人次啊，就是讲有统计啊。这医生馆啦、诊所啦，吼，民众去看类似感冒的情形咧，有十万的人次，就是有十万人次哦，都、就是挂号挂有十万摆啦。啊，比个顶一礼拜增加5.6%，啊，而且有累计吼1224个重症的病例，死亡的个案嘛14个哦，吼、哦、啊，以讲两礼拜以来吼，咱的进入到流行期啊，就是讲流行感冒的流行期的比往年更加提早。这流行感冒有够讨厌啊！哈，一安冒嘛是啊，这流行感冒哦，啊，嘛有在看医生啦，哦，有较好啊，有较好啊。顶礼拜哦，都有在听众朋友讲过啊，嫌怪怪啊，这礼拜阿袂好哈、哦。这目前吼、哦、流行感冒啦，新冠啊，嘛是阿个有哈。迄天伊安去看医生，啊，迄时啊、哦，耳鼻喉科诊所在咱邦桥站算嘛有盖有名啦哦。啊，有一个先生哦，伊安看伊安尼。买干啦哈，舔舔嘛，吼、哦，有感冒啊，护士小姐吼，都提啊，伊个，快筛，你新冠呢？我的妈！伊个先生伊讲伊新冠啊，护士小姐讲，你要不要拍照下来？伊讲唔免，啊，爱就去隔壁提药啊，啊，大家拢感觉没什么大事，无什么大代志，反正呢，都拢这个。有药啊，通啊治疗啦，啊，就是讲你爱看医生，吼、哦，爱看医生，爱、啊、用药啊控制，吼、哦，啊，上好是诶，你主体免疫力爱互提升，从身躯内底变到大肝走，吼、哦，大消灭掉，吼、哦，当然要靠药啊，吼、哦，唔是啊，唯一的办法，吼、哦，啊，那是有迄较严重诶竞争诶。一定爱吼，马上哦，急症啦，哦，这当症的吼，嘛是有啊，吼，啊，搁有哦，就是讲啊，肠仔病毒，学生囡仔开学啊啦，诶，囡仔吼，在学校，在安亲班，哦，大家囡仔拢哦，一工安尼8点真久，9点真久啊，到顶哦，即马学校一群人，安亲班搁另外一群人。接触的较侪，所以呢，这种等下病毒的传染的机会就较悬啊。讲、哦、有一个几岁乖囡仔吼，讲诶在8月初啊，就出现发烧、咳咳嗽、流鼻水啦。啊，发烧曾经有39度哦。啊，看医生讲是肺发炎，而且有住院。啊，但是呢，这一礼拜外以后吼，规身躯无力，阿妈棍个歪歪斜斜吼。哦啊，但是吼、哦，

因为拢无法度改善，无法度改善啦哦。啊，经过吼检查足久的哦，讲伊这是啊肠啊病毒并发着急性的无力脊髓炎，都是病肠啊病毒哦，并发着急性的淋骨刺发炎。哎呀，就辛苦的这囡仔吼，啊，疾病管制处提醒啊，肠啊病毒吼D68型的竞争发烧，老皮最酷酷少。啊，这典型的等下病毒啊，常常都是有迄款呢，嘴破吼，嘴内底生水泡，脚手生水泡，但是，无同款的等下病毒的型哦，无同款竞争都无同款哦。像像啊，以前有一种的等下病毒吼，都是啊小儿麻痹。哦，伊安呢很震撼哦，原来小儿麻痹是等下病毒的一种呢，嘿，足恐怖的呢，吼、哦，这个有一寡吼，迄等下病毒的这个病毒会引起吼，气发炎啊，脑发炎啊，吼、哦，脚手麻痹再并发症啦，哦，啊不症哦，真侪等下病毒吼，啊无预防下，哦，啊是讲诶，会当哦完全针对着等下病毒的药物，所以都是爱吼。哦预防爱竞争治疗啊！啊，等下病毒的病毒哦，传染性足强诶。即卖囡仔开学啊，哦，提醒啊，咱啊做家长诶，较带囡仔来注意啊，囡仔诶健康状况较注意啊。啊，咱大人嘛是同款哦，你感冒哦，感冒诶病毒啊，个新冠诶病毒啊，个在咱诶环境当中哦，该畅秋。

这是龙千玉唱的《红阿婆》。哎，听众朋友哦，这个落雨吼，咱拢无介意啦，哦啊，但是诶，这个落雨迄雨水啊，嘛是会当从水库来保护伊满，咱都袂欠水哦。这个小朋友吼、哦，上爱耍沙，那落雨天都袂当去沙坡啊耍沙呢，哈、哦，这个耍沙吼。哦这个热天啊，是这休困时阵啊，哎，小小孩、小朋友啊，上爱去耍沙、去乌沙，所以吼、哦，也有看过有一挂公园，嘛有哦，迄、那个有一个所在是吼囡仔耍沙的所在，但是伊安有感觉讲哦，迄、那个所在吼、哦，一定爱吼、哦、维持啊伊的卫生啊，哎、哦，囡仔底下耍沙哦。诶，这种刷爱清洁也较好啦，吼、哦。所以咱的家长、咱的家长吼、哦，你爱想到这点哦。诶，伊安真正有看过有公园哦，有做迄小朋友的耍刷的所在，你爱注意哦。啊，有一种刷哈，足清洁的，阿妈呢足水的，迄叫做沙雕刷的雕刻啊、哦。这沙雕。吼、哦，诶，作品呢，都、就是用刷，吼、哦，带诶带绿带，都是按带吞起来，吞起来。啊，为什么刷吼、哦，咱用卡去带踏一下呀，伊就落落去呀。都你好不容易做起来的一个长城，做起来诶形，小可踏一下，啊，都塌崩了吼，都崩崩了吼。就安尼倒去啊，囡仔都哭出来啦。但是吼、哦，迄沙雕我都买呢，哦，都安尼定定啊。不过你那是真正甲出来，伊嘛会放弃啊，我、哦、真正会放弃啊。啊，这个沙雕吼、哦，在咱台湾只有几下，尤其是咧北部这边啦，吼、哦，北部这边哦，吼、哦，有几下的这沙的这個沙雕。展览会啊，展览会啊，也叫沙雕艺术展啊。像有名的咱台湾家吼有三个所在哦，沙雕乐园。第一个就是在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啊，这个这个白沙湾那边芙蓉海水浴场啊，这是苏宁的啦哈。每年的差不多五月到十月份啊，新北市的。琼阿寮、贡寮、芙蓉海水浴场家，哦，伊都会办。这是咱台湾历史上古的沙雕，

这个乐园沙雕艺术艺术的中心哈、哦，这是办上久的。哎，每年哦，主题拢无同款哦，这算是哦，世界有名的呢，哦，世界有名的哦，哈、哦，啊，伊这有哦，因为拢固定嘛，哦，所以呢，伊有一个固定的赞助的这厂商，啊，佮有啊艺术家，哦，这得芙蓉，哦，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芙蓉海水浴场，啊，那要入去遮吼，讲收门票都会当参观啊啦，哈、哦。啊，第二个是在巴黎的这个左岸，巴黎左岸，这个就吼、哦、最近才出来哦，以前依然是较无看到，是这几年啊来，这几年啊来啦吼、哦。啊，这是啊新北市政府办的啊、哦，这巴黎城市沙雕展啊，都拄啊在吼，这个依然有看过啦，在巴黎的左岸呢、哦，巴黎左岸公园哦，或者不那个。步道边啊，步道边啊，啊，第三个所在吼是在通宵的沙雕艺术节，通宵苗栗通宵海边啊，苗栗通宵吼，就是因为白沙屯妈祖的关系啊，所以一安吼每年都会去几啊届，啊，但是这个通宵沙雕艺术节都唔捌参观过，中间有一个通宵海水浴场啦，都是在通宵海水浴场啊，也得在典型的沙雕艺术。咱吼茶有诶，迄个木雕伫苗栗三义哦，迄是茶刻诶，刻茶。啊，那是啊，这个沙雕吼，都是刻刷，刻刷哈。通宵海水浴场诶，每年七月到九月哦，七月到九月来举办啊，所以即卖阿个有啊。啊，这是啊，苗栗市政府诶，所以应该蛮免钱，唔免钱哈。啊，这个、沙雕吼。伊在安那做呢？吼、哦，要来去刷，要安那做呢？都是爱心大在刷吼，先弄大伊哦，翘翘起来，翘翘起来，用刷甲水吼，一层一层，一圆一圆，安尼当当在堆，迄叫做堆刷，堆干吼，迄空气拢造出来，好、哦、造出来，啊，迄刷都变个，好、哦，甲石头同款，这样，这样坚固，甲石头同款，这样钉。啊，然后呢，哈、啊，伊就因为这刷就定的啊，就开始吼、哦，用个土啊，还是用刀啊，哦，将个这个割出来的所在，无爱滴的所在来敲雕，好、哦，来敲雕，啊，来造型啊，哦，就是安尼，哦，刚刚咱在去查，慢慢啊，哦，用个刀啊，去刀吼，啊，来吐雕，啊，拢吐好啊，好、哦，造型拢做好啊，哦，啊，该用吼、哦，用一种呢胶水。用因咧用胶水，用加水来喷，环保胶水来喷，啊喷了了后吼，伊这个作品呢，伊就更加定哦，吼、哦，敢那用迄、那个胶水吼、哦、来固定掉诶，啊风台啦、落雨咧，伊嘛哦袂放弃，啊但是你嘛袂当去来塌啦，啊，伊、那个加水呐。派去啊，伊都会帮啦，会帮啦，真正嘛是会帮啦，吼、嗯。啊，即个吼做沙雕的哦，即个人嘛拢是就是艺术家、艺术家，啊，拢爱吼有迄天分啦，艺术的天分，啊，咱就一按都无迄个材料，啊，因做干啊，随时拢起来修整啊，修个足水的啊，吼、嗯，啊，拢做好啊，该用个加水来喷，伊都会固定掉的。哦，都袂崩啊，都安尼水水啊。哎，这上那是吼派去，因都要较紧过来来修整一下。啊，那无派哦，拄着好天气呢，会当冻哦几啊个月哦，放在遐会当冻几啊个月拢袂塌，袂安尼崩，袂派去哦，吼、哦。这沙雕吼、哦，这就是讲伊个爱用烤刀啊，爱用迄土啊，慢慢啊去刻啊，吼、哦、啊。这沙雕会当做巨大巨大的，阿妈会当做小型的啦，吼、嗯，啊，这拢是吼、哦、专业的，啊，目前咱台湾吼、哦，在最近啊，吼、哦，参像迄芙蓉沙雕艺术吼、哦，到十月，啊，八里哦，九月底，吼、哦，啊，通宵嘛到九月底，啊，即阵啊，阿哥会当去看沙雕。北部那是东北季风来啊，点点落雨吼，可能就较歹保存啦、啊。

0: 台8550千赫。
1: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最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

0: 个。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福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电台8500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咱的长辈一定爱啊保密防谍密啊，是啊，骨质密度啦、啊，防谍一滴谍是跌倒，这是非常重要哟、哦。保密防谍，保持骨质密度正常，预防跌倒。老大人上惊不动，拔一摆就一堆问题来啊！听人讲哦，拔一摆就会拔两摆，哎呦，唔通安尼啦。拔倒的经验大家拢有哦，参像伊安呐。有一天自己走路走走也拔倒，不知道是怎样喔，腳就軟去了，就拔倒了，就跪在頭腳，都有啦，但是我們较少年哦，可能无老大人后壁问题遮济。伊安吼听一个长辈讲拔倒头壳甲，讲到地板一无，啊伊安的妈妈是拔倒手骨断去，都爱开刀，刀手正手拢开过啊啦，拢因为拔倒造成的伤害。伊安嘛甲听众朋友分享过，伊安的阿妈哦，嘛是因为拔倒大腿轮骨哦，这些髋关节这样。经过国外研究吼，每年拢有三分之一的老大人拔倒呢。啊，咱在咱台湾是五分之一啦，超过一半哦，失灵的中者吼，每年拔倒至少一摆。女性拔倒的风险比男性更加高，啊，拔倒真正会威胁到咱的健康。参像伊安都分享过，伊安阿妈拔倒都会变成变卡层哦。拔倒唔是讲吼，走路拔倒迄个算拔倒，轮椅摔落来，有人在长照机构变成摔落来，迄嘛唔知安那照顾的，这一样。摔落，迄嘛算拔倒。造成啊，老大人拔倒的原因吼、哦，来分作吼、哦、内在的因素跟外在的因素。内在的因素吼、哦，就是老大人因为啊疾病的问题啊来拔倒，譬如视力无好，脚手无灵活，哦无流利啊，糖尿病啊，造成的神经的病变，神经未协调，失地症的巴金森氏症啊，造成咧平衡无好，走路会袂在啊，皮皮喘啊。换不出去啊，换不出去，心内已经想要换，但是脚无叮当，啊就跌倒啊，无协调啦。啊，那是外在的因素，就是环境甲药物，譬如讲地板真骨啦、啊，物件钉甲乱七八糟啦，乌白蛋啦，行过去啊，都好一个球啊、触到啊，迄嘛有可能，光线无够，鞋啊穿唔着，鞋啊吼去。拗掉，哎嘛拔倒啦！药物的影响嘛是造成哦，拔倒的原因之一。哎，参像咧食伊抗忧郁的啦，抗焦虑的啦，改善困眠的，啊，佮有降血压的药物，有可能会造成低血压，尤其是降血压的药物造成咧姿势性低血压，血压伤低，人无气力。啊，都拔倒啊，增加着拔倒的机会哦。拔倒了也有可能轻微，啊嘛有可能严重啦吼，拔倒。严重倒头栽，头去磕着地板，磕着路边的砖啊角，还是磕着啥物，啊都无命啊！啊嘛有人呢，跌倒起来屁股拍一拍，无安怎，小块破皮，迄嘛是有，但是无希望讲会造成咱的伤害，骨断去的啦，脑出血啦，甚至死亡拢有啦。全世界每30秒都有一个人因为跌倒来死亡，啊每100个跌倒的人内底有一半的机会吼、哦、是啊、哦。

较早无代志，但是嘛阁有一半的机会是，不管是重伤还是轻伤，八十岁以上的长辈，唔通以为讲咱哦拢真勇敢哦，迄楼梯啊，阁提来要爬，伊安都听过咱长辈吼讲啊，要变少，年终要变少，提楼梯在爬啦，去个琉璃台啦，去个壁橱啊。沙门啊，真恐怖哦！唔通啦，这是危险的动作啦。一旦那是啊，无小心哦，跌倒先检查看有受伤无，有受伤无。那无外在的伤口，嘛是爱先注意一下，看卖啊，是不是有不舒服的情形出现。医生讲吼，跌倒吼，有可能无外伤，吼无外在出血的情形。但是经过一两个月了后，大脑内底已经有一大片的血。啊，这嘛是有可能的啦，所以呢，要随时啊注意啊，不管如何啦，吼，上重要就是卖跌倒啊。如果那跌倒以后，脚手无力啦，走路袂使啦，吼，头痛啦，这马上看医生，而且是看急诊。急诊，因为有的人本身都有血夹，啊，这嘛一跌倒，血液就冲起来，可能血夹去。脱掉的哦，真正是有可能，血管脱掉就是中风。啊，要预防跌倒啊，爱解决的问题当然就是源头啦，来内在的原因、外在的原因的源头来解决。譬如厝内电话啊，爱拍火光，行到对电话拢先拍开，再搁行，唔通互视线伤暗来造成跌倒，穿迄止滑。袂骨的哎，哎，那是会当的呢。迄边得定一个扶手，啊是无障碍的设施。哎呀，下底看卖是不是已经磨个平平，爱换掉，起码爱有力啦，较袂讲无力个来跌倒。长辈出门啊，助行器爱扎嘞，一当参像黄师兄咁款哦，游山玩水啊，真的很棒啦。那是出来有诶体能较差。行动较无方便呢，咱都随时拢爱有人顾在身躯边，低调的啦。但是讲咱真正无法度，都爱看卖是不是会当申请啊外籍看护来帮忙，啊，药物这方面嘛来看哦。哦，若是有在吃降血压的药啊，血压赶快爱牛爱牛啊，哦，唔通降一个伤低，肌肉吼爱训练，吼爱有肌力。有肌力才不会跌倒啦，肌力训练和你平衡感较好，肌力训练肌肉力量的训练是看复健科啊，其他的疾病啊，譬如说视力不好啊，就看眼科，袂困的啊，啊你就爱看身心科，好，千万都唔通不动。

七郎唱的歌《人吃一点亏》。今晚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食咱的葡萄糖胺，食足久的啊，咱的葡萄糖胺，伊安介绍个亲妈妈。真侪年啊啦，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厂啊。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是啊红色的，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个有啊，用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各人都无同款，上新上新的配方。咱的葡萄糖胺伊的成分哦，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啊，搁有软骨素、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在国外咧，真侪人已经食过啊，袂歹。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的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一罐1800块，有粒啊，搁较细粒，红色的，一天食两盖，一盖食两粒，1800块。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二型胶原蛋白、凤梨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一罐吃一个月，吃保养的会当吃够卡久。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感谢您。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酵素，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搁较好嘞。但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

0: 用下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加加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加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呢。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1: 在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核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查甫人的歌，温丽友的歌声。一名28岁的小姐，伊的工作就是规工拢坐在办公室啦。啊，伊下班了后，伊定定要去买钱的物件来做消夜。在顶个月无意中发现小便去尿尿，每趟都是血，尿尿都出现血哦。才知影原来伊生痔疮。痔疮啊，经过检查应该是来滴第三期，医生建议讲伊要保守的治疗，但是啊，伊讲吼，伊无爱吼每天去便所的时阵，都提心吊，哎，那马桶的水拢是血，会惊，所以呢，伊决定哦，手术改善。这是台中亚洲大学附属病院大肠直肠科。诶，病例大肠直肠科的医生讲，痔疮都是肛门常常有的疾病之一，主要是因为肛门的所在会更加软组织，一个叫做痔疮组织，随着排便习惯无好，还是咧有心哦怀孕啦、生产啦，你会较大啦，渐渐咧迄个软组织哦会更啊老化。一旦饮酒啊、食咸的物件，还是规工坐吊吊哦，造成哦肛门即搭只压力伤过大，而且软组织啦还是会更诶，会伊啦回流袂顺，会伊规拢。集中伫即个所在，无个回流转去啦，就感觉敢若有一丸的物件，因为有血液啊，血已经充饱伫内底，就敢若气球装水同款，所以有诶坐立难安，啊嘛有诶是带着神经会痛，佮有诶会落出来身躯外口。哦，28岁即个小姐，伊就讲看到每趟拢是血，拄啊开始伊嘛是惊起来啦，后来把同事问，同事在讲这可能是痔疮，伊毋敢去看。大肠直肠科，大肠直肠科的医生讲，上便所在上厕所的时阵哦，咱的腹肚吼，咱的骨盆腔拢会出力，出力的造成哦压力，啊压力会去影响到痔疮这个部位哦，就是影响到肛门的血管跟软组织。一旦讲软组织啊，是咧血管啊，已经来到痔疮的真严重的阶段呢哦，不管是大便还是小便，软组织吼，痔疮组织啊，破啊，那无破个大破，大破都是啊，真侪血，那是破无真大笔个哦，啊，都是渗血，都血丝严重大破。伊有听过有人讲哦，规个马桶安尼红滚滚，惊死人哦。医生评估28岁这个小姐，伊是来滴第三期，医生建议伊会当先用保守的治疗方式，吃药啊，还是抹药膏，改善着生活习惯，但是。28岁这个小姐考虑啊，痔疮已经造成伊啊真无方便哈、哦，所以伊主动伊要接受着自费的镭射手术的治疗。这嘛是因为，但是这是自费的啦，就是打软组织啦，还是已经肿起来的血管会做处理。医生是平常时啊，就爱吼摄取有够的水分，啊，佮有高纤维的蔬菜水果，卖不荤，卖啉酒，吼、哦，卖生活习惯无好。爱个爱适度的运动，尤其是爱养成规律的排便的习惯，肛门。

就是要粪便排出的所在，啊，那是讲就一直便秘不好的排便的习惯，粪便一直来定在肛门口，肛门迄搭遐咪发炎，有痔疮这个问题啦。建议吼、哦、去厕所，你卖炸手机啊入去，还是有人去厕所吼炸报纸入去，坐咧马桶哦，就坐到坐足久的啊，还唔对。因为肛门这个所在接受到八道的压力伤过久啊，伊嘛会不舒服，会更啊是软组织，长时间弹性疲乏，弹性变差去，组织啊会老化，那容易底层。

黄飞的歌声呀，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今麦来进一段广告。台中朋友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时间过得足紧的哦。因为时间的关系，直接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再会，欢迎后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见，拜拜。

0: 充值。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东西。
5: 咋知呀？我就应该带一栋的。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无定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

0: 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不喜欢他摸我。
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

0: 八点钟，
1: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0: 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隔日玻璃免扫散，
1: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0: 批评指教。

0: 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时间过得真紧啊！哦，
1: 嗯，
0: 明仔是九三九三，你知影无？
1: 军人节、啊，
0: 军人节，
1: 嗯，
0: 明仔一个拜师啊，
1: 嗯，
0: 卡手真紧，咱卡手落来紧啊，啊这
1: 日子咧
0: 过，比人较紧啊咧。
1: 店面就要去换日子啊！
0: 啊，都讲讲啊，一工过一工啊，了啊啦。
1: 嗯，
0: 对不？
1: 系啊，
0: 身体健康较要紧啦。
1: 嗯，
0: 无个比身体吼健康诶，搁较好诶物件啦。
1: 嗯，
0: 对唔？
1: 嗯，
0: 钱互你几大笔啦，金甲互你提甲两只手安尼，
1: 特别
0: 有要出接啦。
1: 嗯，
0: 哦，啊，身体无用闹好啦。
1: 嗯，
0: 哦，
1: 遐钱嘛是爱分人开啦。
0: 对啊。
1: 嗯，
0: 啊，身体有影用真要紧。
1: 嗯，
0: 所以咱会当坐伫遮吼，搁为人服务吼，咱算嘛是讲啊无变喏。啊，你若无健康，你踮要坐伫遮要哪坐落去啦？
1: 坐袂掉。
0: 哎呀，人咧报应完拢嘛了，七八十、五六十，大概都拢到退休去啊。
1: 嗯，那嘛他到四五十就退休啊。
0: 对啊。
1: 嗯，
0: 啊，咱个伫只点啊汤哦，代表咱个啊，咱身体还够健康哩。
1: 对啦，安尼想就 OK 啦。
0: 你就安尼个想就好啊。
1: 嗯，
0: 无健康，你行到倒位都不好。
1: 你那个想讲，我个伫只咧听节目哦，心机转啊转去哦，安尼我也袂空气。
0: 哦对，哦你咧听心机咧听歌，啊你妈袂空气，啊我妈袂空气，啊互相勉励，啊身体个够好用，骨头个够好用，真侪朋友反映过来讲啊，恁的物件遐好安尼。阮安尼慢听着有诶嘛，听几工啊尔呢？
1: 嗯，
0: 啊，我听几工啊，都现来买啊。
1: 嗯，
0: 有诶人听一工就来买啊。
1: 啊，这。

0: 大概拢会退化。
1: 哎呀，
0: 哎呀，
1: 对啊，
0: 嗯，
1: 哦，啊，咱的产品拢足好，咱拢，我甲孟强简单介绍啦，
0: 嗯，
1: 啊，尽量安排啦。
0: 啊，朋友都爱认真听啦。
1: 啊，啰里啰嗦就无路用啦。
0: 哎呀，
1: 哦，
0: 我那咧广告都爱认真听。
1: 对啦，来啦，梅花鹿之卵啦。

0: 这条都梅花鹿之乱哦，
1: 嗯，
0: 国语也有，日本也有，哦，啊，这台语也有，嗯，
1: 啊，对，
0: 唱啦好听吼、
1: 哦，嗯，
0: 人连咪改去国语的啦，改去日本的啦，改去这这这国语的拢，
1: 改来改去拢好听、啊，
0: 嗯，我逐工拢伫咧听心机啦，每一台拢啊伫个听听听听，诶，多一条歌好听哦。啊，我同阿个笑起来，哦，不管讲伊主持了好还是歹安尼啦，我嘛不然听吼，听啊有人咧唱歌吼，敢那去啊去蹲落草坑安尼吼，啊到去搭不小暗安尼吼，嘛是听，
1: 嗯、哦，
0: 某些听个唔敢听，我加减听，诶、欸，啊这好歹拢甲听，啊才会当比较，啊你甲看见我诶。欸因规阵咧唱歌，讲话阁歹听啊死个哦！啊，为怎个因啊？啊，人因咧规曲，规曲伫咧爽个安尼，哎、欸，迄规曲咧唱，
1: 迄咧唱无压力啊！
0: 哎、欸，还无压力，还无讲古啥？
1: 对啊，
0: 拢八九十岁人啊！
1: 哦，啊，80-90岁啊，无话讲。
0: 唱个那啊咧吞粗梗，
1: 哎呀，
0: 话唱个袂输教去闹里小暗呢。
1: 啊，八九十岁啊，个，唔是啊，八九十岁啊，那啊个。

0: 会唱歌，咱真正甲比大武功啊！
1: 五音不全来讲哦，
0: 系啊，
1: 还不听到艰苦啊咧。
0: 啊，问题是人还佫会唱啊，系啊。
1: 啊，像伊咧唱的人吼，唔知影听的人的艰苦。
0: 嗯，
1: 哦，啊，咱是甲当作讲啊，恁就食了啊吼，
0: 啊，规骨里
1: 啊吼，伫咧五路安尼啦。
0: 对啊。
1: 你甲想安尼啊就了啦。
0: 嗯。
1: 要甲想讲，伊咧唱啊，偌好听哦。我那无所不加力啊！
0: 嗯，
1: 系啦，
0: 啊，人家个较少年节，人咧唱嘛是足好听。系
1: 啊，
0: 还是讲有会啊哦，迄丹田无够，
1: 嗯，
0: 啊，气力无够，嗯，但是还佫爱有声，嗯，啊嘛袂歹啊，头壳也无，啊头壳也无歹去，系啊，特地我佫还佫会唱。
1: 嗯
0: 嗯，
1: 咱来听一个韩国的《烈日小花》。
0: 嗯、哦，
1: 这个歌未歹听。啊，那要注文产品呢，找到江小姐，2999-8692。啊，这个咱那个什么高渣味的高姓员呐、啊。啊，你什么退休啊？他唔知有咧听，无咧听。
0: 嗯，唔知。
1: 诶、欸，我打电话去，诶、欸，那拢无接班呢。
0: 嗯。
1: 诶、欸。我阿、啊、你无你嘛卡一下电话来，我才知讲你有咧听，哎呀、啊，
0: 嗯，
1: 阿即嘛都好命，干那拍拍照啦，啊，再孙去上课安尼两年啦，哎啦，来啦，韩国烈日小花，韩国烈日小花这个电视剧吼、哦、真可怜，哦，阿、啊、你甲听伊这里、个，伊这原主唱人咧唱烈日小花。

0: 这个歌真有意思哦。真有感情，啊，佫真有意思安尼。意思讲，伊若跳伊吼，嘛袂记迄个人就丢啦。感情安尼安尼喜爱如花，我唔知要安怎。
1: 嘛会，啊，佫会记你，会记你迄个人安尼。
0: 对啊。哦。歌拢真好听。啊，佫迄个什么？一半金针哟，一半心声，一半醉哟。
1: 朋友讲要听。
0: 哦，阿明老师唱的哦。
1: 嘿。
0: 啊，这个歌嘛真好听。
1: 嗯。
0: 来。一半心声，一半醉。

0: 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不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血通。啊，肺不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胃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卫生如何？
1: 骨头都要顾好哦。这秋天到啊，过来都冷啊呢。哎，啊，干那
2: 要换冷啊。
1: 哎，干那要注射，啊，要吃消炎止痛。
2: 嗯，
1: 啊，感觉腰子关拢歹了。
2: 阿姐嘛，阿个咧吹冷气哦，
1: 对啊，
2: 吹冷气吼，咱的骨头那袂卡咩哦，是原来咻咻叫的，
1: 原来酸歪歪哦，
2: 阿个会旧筋哦，
1: 阿你紧食，
2: 伤冷，
1: 食咱的红青的养筋骨都无唔对啊啦，
2: 嗯，
1: 大概食下遐尼好啊呢，阿你不用食，阿姐嘛叹讲，你若买半打吼，够油胎，
2: 嗯。
1: 买半大碟吼，你
2: 爱认真吃，
1: 对，认真吃。
2: 嗯，
1: 早唔你食十粒就好啊。
2: 对，
1: 哦，
2: 啊，咱这是传统的纯中药，中药丸。
1: 嗯，
2: 啊，咱这吼拢经过这个高科技吼，起码这个科技吼，安尼这样啊精致，啊，结合咱起码这个现代科技安尼来个综合。造成的，
1: 嗯嗯，
2: 所以讲这成分哦，拢搁比以前搁较好。
1: 成分袂叫走的啦，
2: 哎，
1: 伊这滋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
2: 啊，那个气血无够的人哦、欸，你都要骨力吃。
1: 啊，吃这款，
2: 嗯，
1: 哦，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绝对都要吃。唔能讲啊，咩大油煲啦，咩注射啦，食止疼，迄种唔好，迄边。
2: 大油煲是讲安尼，都几点钟啊？你啊吼啊，安尼好，伊安尼舒服些。
1: 嗯嗯。
2: 系啊，但是内功外用。
1: 嗯嗯。
2: 啊，从重要就是讲，你迄个气血爱甲补骨。
1: 嗯嗯。
2: 系啊。
1: 所以红军的养筋骨吼，你食即罐都无唔对啊啦。
2: 嗯。
1: 真甲买顿来食。啊，无寒天来搞吼，连么只酸，连么只疼啊！哎，就看要安怎？
2: 对啊，
1: 啊，都要去注射
2: 啊，难死啊！哎呀，
1: 哦， 倒不如咱个食好。

0: 哦，个人出来佚佗冲山，人咧害咱未害啦，因为你有食红青的养筋骨，跟找洛江小姐做文，啊，但今嘛买半担哦，
1: 有犹太，
0: 犹太，啊，你跟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做文。

0: 这歌拢朋友爱听的歌，
1: 嗯，
0: 哦，爱听是爱听，骨头都爱甲顾好，
1: 对，
0: 骨头你若顾无好哦，哇，真吃力，
1: 广告，
0: 系啊，
1: 嗯，
0: 你看较早人讲骨头有去弯掉，嗯，还是去伤掉，
1: 嗯，
0: 你阿伟讲安那拢未好。
1: 嗯，
0: 啊，袂好，你拢就可能要靠下，
1: 啊，都拢啊，都拢一点滴呀，那心拢疼，
0: 对吧？
1: 啊，不舒服啊，
0: 对吧？啊，迄点咱都要甲处理起来。
1: 嗯，
0: 你食红青的养筋骨，大家吃，大家都饿了，哦，
1: 对，
0: 哎，阿松。都甲买顿来吃
1: 啊！啊，买顿来都要认真吃哦。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搁顶来。
0: 我讲真好啦，
1: 嗯，
0: 啊，你若阿未吃，要来怎样好？
1: 哎，
0: 对啊，嗯、你甲问我嘛，讲我做好个，对不？
1: 嗯，
0: 嗯，啊，甲问好，迄个鸡问个，
1: 嗯，
0: 我绝对可以讲做好个啊。
1: 对
0: 啊，啊，不是做好，非常的好。
1: 啊，吃了才会知。
0: 红青的养筋骨，即卖你若买半担哦，拢有台。
1: 对
0: 哦，嗯，啊，你来甲吃一餐嘛，骨头要你养健健，较袂安尼只酸啦、遐抽啦、遐疼啦，点么咧艰苦啊，还比啥个较可怜，无法度人代替你疼呢，哦，红心的养健骨，今个买顿来吃，哦，2999-8692，找陆刚小姐，陆刚小姐若找到，啊，那個、产品免惊去付唔到的，2999-8692

0: 吃人的头路吼，
1: 嗯，
0: 讲头家你若失败了，啊，我人安尼较好吼，啊，到时
1: 万一来做头家哦，
0: 薪水我就加倍给你啦，你头家若无安尼交一个。

0: 外语我的书里，哎呀，哎呀，哦，啊，咱骨头都爱顾好吼，目睭嘛爱顾好，啊，这北来垃圾嘛爱清清出来，
1: 对，哦，广告，
0: 对啊，即马无咧广告啦，那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我的三遍拢做好，加入啊，你就知影，哦，尤其最近。咱的房子用金箍咯，
1: 这
0: 天气安尼咧反冷哦，哦，一群人怎么拢买咱的这个房子用金箍？嗯，用吃了开始就会紧张。
1: 啊，都爱认真吃。
0: 因为手机啊，八十四、八十五啊，伊这拢爱吃条条，啊，无伊咧袂散味哦，连咪行遐，连咪行遐，脚顾甲用健健，就是这款房子的用金箍。今个买顿来吃，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个有一个迄、那个，可怜的人啊。
1: 嗯。
0: 可怜的人，这条啊真好听。
1: 真可怜啊！
0: 来个听一下。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气大后跨，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
1: 火呢大，人就袂快活啦。上惊就讲这个火吼，将你这个经脉进入去这心的、肝的、脾的。

0: 肺部有积液，
1: 变成病菌。
0: 哦，小号就不破了。哦，啊，后你安尼安尼心梗血堵了。哦，放尿往记记啊，啊，放屎安尼闭起安尼垫个哀求了。
1: 未通顺。
0: 嘿啦，清肝阁兼解毒，即罐都爱吃。哦，红青的黄泥解毒丸，等候等下会啦。啊，胃有胃血啦，哦，这个血你若无紧个弄弄出来，这中间哦难免啦，你嘴大嘴过嘴臭，这拢会甲你发生啦。
1: 炖炖骨白炖蛮好。
0: 啊，这管只清理爱好难呢。
1: 嗯。
0: 啊，你若讲买半打，起码
1: 有油胎。
0: 有油胎啊。
1: 对。
0: 哦。
1: 嗯。
0: 所以紧来买，紧来甲食，清清掉。啊，了后咱要顾咱的骨头，防止的养筋骨。这罐绝对爱吃，哦，这每一个人同款啦，佮吃了都。
1: 拢会退化。
0: 两个退化，哎呦，这酸啦，遐疼啦，唔知要怎，都吃这罐就对啦，哦，半早你若讲豆豆吃，豆豆吃，吃到你要完的中间，这大家这在输赢，哦，啊，你的骨头哪只这尼啊用啊呢？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哪会通透，就是赞的。啊，那未通透，给你折掉的吼，你就艰苦啊！哦，给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防止的养筋骨，甲买顿来吃就对了。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定期咨询。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

0: 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倒来食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倒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即马手术目睭的人真多吼，
3: 嗯，
2: 啊，你若手术转来吼，会记讲红星的大光明吼，爱紧赶赶转去食。
3: 人朋友是讲叫咱讲哦，迄、那个要开刀进前哦，先食。哦，迄、那个若讲有白内障，啊，你就好食。啊，医生若叫你去安排，你讲啥物时阵好来开啊，啊，你就来开。欸、啊开了又继续吃。啊现在又换另外开一类齁，欸，这样来在吃齁，复原的比较紧啦。
2: 嗯嗯。
3: 欸，这是朋友昨天跟我说的齁。
2: 嗯嗯。
3: 欸，说叫我爱讲给朋友听啦。
2: 对啊。
3: 欸啦。
2: 红星的大光明，他最主要他给滋养肝心，保养咱的气肺啦。
3: 嗯。
2: 滋养明目，给咱保眼。
3: 营养的吸收啦。
2: 红星的大光明，齁。
3: 嗯。
2: 今天买回来吃。啊那骨头的问题，红星的养筋骨，这关就对了啦。哦，2999-8692，
3: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别的伤心泪，
1: 嗯，
0: 未歹听吼。啊，若要伫阮的产品拢找罗江小姐哦。
1: 对。
0: 咱即马先来放流一下，啊，小兰就转来啦。
1: 嗯。
0: 哦。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

0: 啊，打来，即马要用双挂啦。
1: 嗯。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安尼就可以啊吼。来开关甲试咯，迄边有开无？
0: 有。
1: 好、哦、好，来阿伯上线点过的朋友起床啊、哦！来，你好，
2: 哎，今日我你好，
1: 哎，
2: 我王太太，
0: 哎，
2: 五斤果，
1: 五斤果，
2: 哎，
1: 五斤果，
2: 五斤
1: 嘛，哦，五斤果好，好，
2: 谢谢
1: ，OK，
2: 谢谢。

0: 六楼。来，阿伯上线点歌的朋友起床啊哦，好起来啊哦，哎，等您一时啊吼，啊，要点要听什么歌，想好好，嗯，哎呀，
1: 今天较好困啦，
0: 嗯，
1: 今天天气凉凉啊。嗯，
0: 按古这个日时嘛是真翕吧。
1: 嗯
0: 嗯，哎，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我爱问你环保。
0: 哦，环保。
2: 对。
0: 嘿。
2: 我要订刷卡的小姐。
0: 哎，刷卡的小姐。
2: 对。
0: 好。好。OK。来，你好。
3: 哎。文姐啊。
0: 哟。
3: 我要点，我落酒等等来。
0: 我知。
3: 我要点地沟月台。
0: 地沟月台。
3: 我这边这边水盖的天晒呢。
0: 啊。
3: 这天两盖。
0: 听两摆哦。
3: 听一盖。
0: 地沟月台啊，听一摆哦。
3: 嗯。
0: 那
3: 这位拢困去啊。
0: 哦。安尼唔当困哦。
3: 好。
0: 哎、欸，
3: 谢谢。
0: OK，
3: 好，
0: 好，好。来，你好。
4: 孟姐，你好。
0: 哎、欸，
4: 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4: 素兰妹妹。
1: 素兰妹妹吼。
0: 素兰妹妹。
1: 林世芳唱的。
0: 素兰妹妹，好。
1: 素兰妹妹，我属于这。
0: 好。
4: 谢谢。
0: OK。
4: 好。
0: 哎、欸，素兰妹妹。
1: 五斤果在这
0: 里，嗯，
1: 我想要找
0: 果的妹妹。五斤果，啥个？
1: 等
0: 下
1: 两个我。
0: 奶奶好。
5: 嘿，阿嫂。
0: 嘿。
5: 嘿，建中兄。
0: 诶，去咧找歌。诶，
5: 落去找歌。
0: 有。
5: 哈
0: 哈。哈哈。无
5: 见啦。哈哈。找去找。
0: 系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5: 来听一个来风流的家孙人。
0: 风流的哟，
5: 哎、
0: 欸，
5: 风流的，
0: 风流的，
5: 来听，加听几遍啊，看阿良会较风流无？哈哈
0: 哈！哈，安尼个叫好，
5: 哎，
0: 这条安尼叫好，
5: 对啊，
0: 哦，
5: 听了回，听了回去学，
0: 好好好，哎、欸，学歌啦，
5: 哎、
0: 欸，风流的家尊人，
5: 嗯，
0: 你是讲要会出去学功夫哦？
5: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
5: 会较进步
0: 无？我看可能难咯、喔。
5: 哎呀、啊，对啊。才几岁，才咧学功夫嘛。
0: 哎呀哎呀，可能较歹学哦、喔。
5: 哎呀、啊，对啊、嗯、对啊。
0: 好。
5: 嗯。
0: 好。
5: 好
0: OK。
5: 再见咯、
0: 喔。
5: 好。
0: 哎，安尼无人要入来吼。那安尼特别甲关起来哦、喔。2999-8693来你好
6: 哎、欸、我八弟
0: 八弟
6: 你太太我点歌
0: 八弟什么太太
6: 贵
0: 郭太太哦
6: 哎、欸、我点歌
0: 嗯
6: 有人比你较少年
0: 有人比你较少年
6: 有曾经白瓜
0: 哦有人比你较少年好 OK好，安尼 OK 啦，较少年，嗯，啊，朋友记咱郭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吼，
1: 嗯，
0: 这无定这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甲问，问我清楚，问我详细安尼。
1: 嗯
0: ，OK，OK、
1: okay. okay、啊哈，
0: 嗯
1: ，OK 要处理哦，来五斤果。

0: 这条都五斤高。
1: 嗯，
0: 哦，
1: 对，
0: 有啦，我拢给你切出来啦。迄、那个素兰妹妹哦，
1: 嗯，
0: 素兰妹妹切掉啊，
1: 嗯，
0: 来，好处理。

0: 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那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鼻鼻喘。穿片片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袂当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袂当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要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咧，细胞较无健康啊咧，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少五号，
1: 维数二号，
2: 控
1: 制
2: 数
1: 数幺三号，
2: 拥、嗯、有
1: 公二号，一
2: 控
1: 三控
2: 幺二
1: 控控，
3: 啊医生惊地少啊，
2: 对啊，医生惊地少了，
3: 嗯，
2: 啊头水塞惊掠到了，从这扫尘爱个炼蛋杀，哦玻璃边扫散，黑细胞内底哦有垃圾啦，
3: 嗯，
2: 另外咧咧煮饭你个看没？啊！咧厨房塞啦，
3: 中风塞
2: 啦，中风塞啦，啊！食薰的人啦，迄细胞拢较敏感，啊！你细胞呐，去甲拍吼，一世人的代志。
3: 啊！食冰、食凉的、食冷的啦，
2: 风湿、湿热，啊嘛是少，所以这扫尘吼真歹，但是你拄到这个这款玻璃面扫扇，你就免惊。
3: 嗯，
2: 哦，你就按大家保养，阿边安怎吃，唔知阿边安怎吃，问罗岗小姐，伊会教你安怎吃，哦，扫尘，咱那个治好，细胞甲顾好，哦，细胞若无好，这房间哇，真可怜，哦，尤其是啊，我拄只讲啊，厨房塞啦，
3: 食薰的啦，
2: 食薰啦，
3: 食薰的薰少啦，
2: 对啊，
3: 啊有个二手烟、三手烟啦，
2: 碰碰烟啦，细胞爱甲顾好。玻璃免扫散，一罐清啦，啊物件唔能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玻璃免扫散，
3: 啊，即卖买半担有油胎，嘿，嘿啊，啊，若要食吼，就食好安尼较快活咧。啊，有诶，即个，无感冒，吼、哦，啊，食冰食凉诶，啊嘛是咧扫，啊有诶人是无扫有痰。哦，这拢会当个买顿来吃。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2: 对、
3: 哎。啊，来，等一下，好、哎、，OK。
2: 迄、那个地高月台吼。
3: 哎，对。
2: 啊，唔能困哦。
3: 哎，不要处理哦。
2: 哎，地高月台。

0: 这个时候第九月台了，
1: 嗯，
0: 我那未歹听了，
1: 对，
0: 啊，今麦过来迄个风流的啦，
1: 风流，
0: 风流的行船人啦，
1: 嗯，
0: 来底下，哎、欸。

0: 单卡的收者。
1: 嗯，
0: 啊，今麦过来，过来写什么歌？
1: 有人比你比较少年。
0: 哦，
1: 八弟的那个郭太太。
0: 哦，来。
1: 嗯。

0: 吃到你的拖西人，不是，是有人比你较少年啊。这个来啊，朋友吼，那讲到面皮较大，年岁较侪吼，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都爱买回来买，一罐40粒1800块，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安尼面洗好了。啊，就摕迄个一粒啊，呢，大家搓搓抹抹的吼，阿妈棍嘛都抹，啊，加按摩一下，啊，大哥吼，咱这个珍珠霜，吼、哦，珍珠霜搁甲带咧阿边搁甲抹了，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哦，啊，咱这个安尼甲配合落去落去抹吼，哇，规个面安尼水水水安尼，吼、哦，啊，若要出门哦。还口红画一个，他们扣一个哦，就水溜溜啊，哦，啊你今晚若买半袋 EGF 青春胶囊，有油胎，哦，啊，这个珍珠霜一罐700，两罐1000，哦，啊若要食咱这个脆甲蜜啊，有这个养生酶，哦，啊个有无掺粉的纯肉酥，养生酶100-150。啊，无掺粉的纯肉酥，啊，搁有肉条，啊，搁有一口松，这拢厉害哦。这一口松吼，咱也无脆气，吼，也是讲囡仔无脆气吼，拢会使食，可以做零食食吼，嘛可以。昨吼，咱这个乐乐吼，乐乐哥哥吼，安尼套一包落去。一盖都安尼个食六包，六袋就对啦。
1: 伊讲很好吃哦。
0: 阿嬤我还要我还要啊安尼啊啊安尼哦因阿嬤我插个断袂掉哦哦各一包啊一包各一包因为伊这是一袋一包装啊
1: 因为呢只阿嬤疼啊
0: 嘿啊入口即化啊胖胖酥酥
1: 嘿看看
0: 所以就好食
1: 啊就肉酥啦
0: 对
1: 啊个有肉条这种软软啊呢无脆气的人来吃上好
0: 嘿
1: 啊这有这个肉酥啊肉条吼这有氨基酸
0: 啊个有两百
1: 几对啊。啊，咱人会氨基酸跟蛋白质哦，
0: 嗯，
1: 真营养，
0: 嗯，
1: 哦，无喙齿的人，老人啊中间哦来吃这上好啊嘞，
0: 对，
1: 哦，
0: 啊囡仔哦，玻璃哦都爱吃，
1: 哎，
0: 啊胖胖酥酥啊嘞，就好入口即化都好吃，
1: 对啊，
0: 哎，
1: 哦，氨基酸、蛋白质，哦，啊个讲，那袂拢找到刚休假，
0: 啊个有咱这海蜇头，
1: 哎，
0: 哦，啊个有无常，哎，个有特级带蜜汁黑豆。这拢700块，啊！老要滴的朋友拢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EGF 青春胶囊吼，
0: 嗯，
1: 原料是法国的，哦，你拿那个胖胖的，哇，水溜溜，啊，即卖有迄个珍珠霜，吼、哦，啊，你会当戴落安尼个抹，啊，你有一挂即、这个什么色素的哦，
0: 嗯，
1: 后摆迄种会甲你胖胖掉了，
0: 嗯，
1: 哦。
0: 淡化咱的黑色素。
1: 那要滴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台湾出名的什么饭，你知无？
0: 卤肉饭。嗯。
1: 阿良伊逐工拢食卤肉饭。
0: 食袂鲜哦。
1: 对啊。
0: 哦。无简单。
1: 台湾出名就是卤肉饭。
0: 嗯，
1: 哎呀、啊，
0: 但是有迄卤肉饭哦，迄卤肉拢用料较甜，我就较不爱食、欸。
1: 嗯，啊，当然，你若做了歹，人就不爱食啊。
0: 不是歹啦，都、嗯、个人食无同，我较不爱食较甜啊。
1: 哦。
0: 哎、欸，啊，有的卤料就较无较甜啊。嗯啦。
1: 真久唔捌去食卤肉饭啊啦。
0: 哦，对啦。
1: 哎、欸，来卤肉饭吼、哦。

0: 老爸帮安尼好啊，就我老爸帮吃完都无啊。来，咱国建中俱乐部的专线电话哦，2999-8692。啊，今麦买咱节目中的这個产品哦，这個、油品，南北半大拢有油台，哦，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嗯，来。迄、那个爱你入骨，
0: 嗯，
1: 这朋友讲爱听的啦，
0: 哦，
1: 这原版的哦，
0: 来。

0: 夫婦死んでる、
1: うん、
0: 女のため息、法廷穴の。
1: めばい。
0: ええや。食べて三品利益よ。制度干渉者、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对，啊，今天吼，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吼。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
0: 啊，明天再过来。
1: OK。
0: 哦，忘记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多谢各位朋友对今晚都去听曾建文讲一点真久的因果故事的单元，以及小启示的单元。希望大家对咱节目有任何意见要批评指导，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节目中甲咱介绍的六根草，一甲黄龙三桂百宝丸，若未清楚、未了解，要问的，则欢迎恁卡电话来吼，2288661空。啊，咱即马介绍几站来进行，今仔日曾建文为大家安排节目的内容，多谢各位，谢谢。

咱人是社在社会上袂使无朋友，好朋友会赐予咱友情。这种友情啊，予咱袂感觉讲空虚甲郁闷。友情的鼓励，会予咱提出着勇气向前，搁再拼。有真侪人个性真内向，伊无爱交朋友；，嘛有人伊个性真倔强，修养搁无好，所以讲无朋友。根据医学上的统计，个性内向的人无朋友的人，较容易得着脑神经衰弱、甲七情病。在咱社会交朋友会当鼓励，会当互相帮忙，互相会当交换知识。俗语讲啊，以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即句话意思就是咧讲，若时常甲朋友伫咧开讲，会当得着足多宝贵的经验甲知识。

识。交朋友唔是叫你讲朋友招你吼，啊就去舞厅啦，去酒家啦，啊就来跋筊啦，那安尼不就变成酒吧朋友？生性个生财啊，交朋友都爱撇离忘记。交朋友那是交愈济人，事业绝对会愈成功。时常找朋友伫咧泡茶开讲，检讨事业，互相帮助，互相来劝导，互相来鼓励，安尼不但精神爽快。

接受到友情的暖流，搁再来人生开始第二段。咱人啊，拢有梦想，人人拢伫咧追求幸福。不过要追求梦想甲幸福啊，千万唔通盲目乌白追求，安尼咱才袂吃亏，颠倒来失去到幸福。要追求将来的幸福啊，咱就爱大先顾及咱的实力甲现在的环境。顾及了后，咱甲定一个理想，啊，然后再一步啊一步落去进行。聪明的人伫咧追求幸福啊，是大先好好啊把握着现在，将眼前好的一面落去做基础，将眼前歹的所在甲改掉，然后再个用咱的气力，一步啊一步落去发展进行，安尼就会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搁再来。一个人在社会上做头路，在车半事业，上界惊就是自暴自弃，无法度通接受到考验。一个受到打击了后，伊就爬未起来啊！伊永远变成一个无气魄的失败者。要那安尼，伊真正是卡输一丛树啊！你若看一丛树啊吼，你若用锯啊甲锯断去了后，伊表面上伊好亲像是失去啊，但是伊一工一工，佮吸收着露水，吸收阳光。伊的树叶啊，搁对边啊发出来啊，伊搁重新开始，一日一日一直咧长大。有一天，伊的比原来的树啊，搁较大丛、较青翠、较无声。咱人伫咧社会上伫咧做头路啊，一定拢会去遇到困难。只要咱也是骨力，卖贫惰，时常吸收新的知识，无论是啥物困难，拢有克服的一天，何必到自暴自弃呢？自暴自弃啊，是无志气的人的致命伤哦。成功甲失败也介在伫这个时阵尔，所以我希望大家爱有树木记长去，搁再发新意的精神。伫我较早伫咧开中医诊所的时阵，我中医诊所内底有一位中医师，伊叫做陈基平。这个陈基平老先生老中医又甲我讲。讲咱中药学问，高亲像山，深亲像海，五行的变化是真深。咱五脏拄好配合五行，肝是属木，心是属火，脾是属土，气是属金，啊，身是属水。这五脏啊，有相生相克的作用。木会克土，火会克金，啊，土会克水，啊，金会克木，水克火。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若是有肝病啊。那是无大声对胃甲顾起来，免偌久就会引起着胃痛。有心脏病的人就会并发气喘，有胃肠病的人啊，腰子就原来袂用；有肌肉病的人，肝机能原来袂好；有腰子病的人，就原来引起着心脏无力。这是五脏五行的连带关系，因为有这个关系啊，落药的时阵啊，一定爱兼顾。所以讲，到过一个治疗方法、隔离的治疗方法、相生的治疗方法、甲相克的治疗方法，这个医术一功夫的深浅，都伫遮尔。过去啊，单机片伊常常伫咧甲我讲，治病用药爱关前兼顾后，身体食虚弱的人爱用三分攻七分守，有时爱用五分攻五分守，有时爱用七分攻三分守。开药的时阵爱冷静，十二经、十五路、七经、八脉、阴经药绝对唔通忘记的，千万唔通讲执脉捏捏，啊看病大药，那安尼都无够格，通好做医师啊。过去陈启平的交代，陈启平的传授，我受用不尽。我即马介绍过来讲人生的小启示。人生虽然是短短几十年。有在调活过36500天的人并不介济，在这个人生的当中啊，所看到的，敢那亲像卖完的人较济，感觉讲伊真快乐、真知足的人是无几个。人讲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就是安尼。佛家讲人生是苦海，这个意义啊是真深，包括生、老、病、死所经过一切，甲人生所遇到的一点一滴。遇到快乐的时阵，会感觉讲时间咧过遐短；，啊，若遇到痛苦甲不如意的代志啊，就会感觉讲咱时间是遐尼长，感觉日子是真歹过。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呢？要如何才会当有快乐的人生呢？那是加入一个真啦，原因有三字尔尔，都是未知足。因为咱人有七情甲六欲，真歹控制。要如何才会当让咱人的人生快乐？这见仁见智。
所要求的

无同款。不过佛家讲前世因就是这世的人的果，也这世的人的因就是后世的果。那是会当知影因果，会向知足，啊那安尼，这个人生就会感觉讲真快乐。无论是你若遇到什么代志，甲对好的一方面去甲行，对好的一方面去甲解决，人讲正身就会正愈济人，所得到的成果就会愈济，也那伊就会得到快乐。各位听众朋友，你的意见唔知如何？啊，我即马阁继续来讲一段小故事。这段故事叫做《情甲义》。有一个好家人，有一天伊坐船要过一条大溪。本来这条溪溪水并无介错流，并无介深，溪中浅的所在，啊，阁有真侪大粒石头看会到。恰恰讲伫迄个好家人伊坐船过溪的时阵，山内却落大雨，山洪却爆发。大水对山内一直流落来，迄、那个好家人所坐的船出来冰船，迄、那个好家人和大水一直解流去。好家在，伊摸到一粒大粒石头，伊来爬去哩石头顶，伊伫化救人。伫这个时阵，有一个少年人过船要来掠鱼，伊看到有人伫咧化救人，迄、那个青年人伊赶紧过船要去救人。但是水是真错流，船的速度伫咧过是真慢，迄、那个好家人伊真着急，伊讲你可敢过较紧的啦，我小等下500块给你啦。但是船同款原来是过真慢，迄、那个好家人伊个着急啊，伊个话咯，你较紧的啦，过较紧的啦，我小等下1000块给你啦。迄、那个青年人船原来个过未紧，迄、那个好家人看到水已经淹到伊个脚趾咯，伊个大声喊叫啊，伊讲你尽量过啦，啊我给你一万啦。伫这个时阵，船不但无较紧，佮比到拄只个较慢。伫这个时阵啊，水已经淹到脚腿啊。迄、那个好家人伊非常的着急，讲你过较紧的啦，我5万给你啦。船得要到伊啊，确实已经未赴啊，差一点点啊尔。迄、那个好家人去予大水甲流去咯。迄、那个青年人伊随头送去，来坐一个岸边，伊放下大哭。迄、那个青年人伊自言自语讲：哎呦，本来我是要救你的，我出发点是为着你，唔是为着你啦。啊，你是安怎又要用钱来甲我引诱啊？我想讲，我若是较慢甲你救吼，你钱都会愈出愈多。小查讲我的贪念，煞误着你的性命，到底这是什么人的罪过呢？各位听众朋友，他主要我所讲的这段小故事，到底是什么人罪恶呢？看人无来去注意，你去解救，一出发点是一种的道义，是一种好人的正气。上起头，伊根本都唔是要受人报答伊，可是迄个有钱的人，伊用钱来鼓励迄个要救伊的青年人，叫伊过较紧的，钱财煞动人心，建立煞来忘记。结果一个无性命，啊，一个是失意，搁再兼失意。伫这个咱社会上啊，有真侪人，拢叫是讲钱万能，钱甘真正万能。参像故事中的好家人啊，都、就是去予钱解害死的。伊若卖用钱甲人引诱，船绝对会加较紧到，伊都袂去予大水解流去，伊都袂无性命。钱虽然是真好用，但是啊会享用，那是未享用，煞变成伤心之物。那是有钱的人爱感谢天地对伊特别特别的照顾，也爱感谢老爸老母赐予伊性啊好的身躯，爱该感谢老爸老母的栽培甲养育，这就是一种前世修来福运。有钱的人爱抱着感恩的心，加做淡薄仔功德，加做淡薄仔善事，这些修就是后世的人的果。有钱的人也是不想做善事啊，只求本身要飘到一面享受啊，有福要给他享福尽，一到尾啊，绝对是后悔啊。

0: 万块，你就不来。
1: 两万块，虽然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拿开了，哼，个人也是就爱讲拜拜。

0: 这个趣味趣味的歌叫做老兄驾酒楼，安排让大家做伙收听。咱现在继续再来听曾建文讲故事，多谢各位，谢谢。
1: 啊，我即马过来甲讲，这个医生伊的医德真无好，真无慈悲心脉。伊就甲这个囡仔讲，若要医好恁老母的病吼，即有法度啦。不过啊，都爱白银十两，爱白米五十担。白银十两，白米五十担。各位，这不是小数目哦，因厝是遐尼啊善车，要哪有可能通办会到呢？有时这个囡仔伊真有效，佮真聪明哦。有一天暗时的当中，他就来觅在了这个医生的厝后面，要观众这个医生到底是在了滚什么款的药草。他足足在那等一暝，等到五更的时候，这个医生才出门要去挽药草果。这个囡仔就一直给他观众，一直给他递着着。在风高野外的当中啊，才看到这位医生在了挽一种药草。这个医生一做个正秘密都着，一种慢来药草啊，这个叶啊、甲花、甲染掉、甲搭落去溪啊底，搁再将青草啊的根骨甲剁甲幼幼幼，再搁用茶啊甲缀起来就对啦。啊，这个囡仔伊目睭拢看甲一清二楚，看甲呢正详细就对。听好，这个医生走了后，这个囡仔伊就赶紧跳落去溪啊底，伊将拄只这位医生搭落去溪啊底。诶，一寡青草、叶啊、甲花，拢甲裹起来就对。啊，然后按照啊，叶啊、甲花的这个形状，伊往那阿曼真侪青草倒转来个。伊转好的时阵，甲品看卖，嘿，有啊气味，甲较早吃迄两贴叶啊，气味拢同款。对迄个时阵开始啊，伊妈妈的病啊，一天一天都一直恢复健康啊个。这味叶啊，对着因老母啊，真有帮助就对。到尾啊呢，再将这味药草呢，加好一个名，叫做益母草就对。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所讲的这个故事是中药草的故事，伊的名叫做益母草的由来，供好朋友大家做参考。多谢恁大家收听。

各位大德居士，各位慈兄师姐啊，咱这个昨讲佛说八大人格经，是讲到这个布施、平等、觉，就是第六觉底就对。第六觉底，贫苦多怨、恨结恶缘、菩萨布施、顶念万亲、不念故恶、不憎恶人。那么今天要跟朋友大家开讲的，就是不念故恶，但是啊。不憎恶人，就是讲唔通去想着你渣贱，吼、哦，即系冤仇人，即系冤冤冤冤嘅人，唔通去想，吼、哦。那要讲起来，各位，伫咱世间人啊，有一句话就是讲，讲君子不念故恶，对不？一个正人嘅君子嘅人，绝对未去啊想着这个人过去伊好甲伊歹，这是以眼前好甲歹来对待伊，以平等心来对待伊，阿咧。啊，站在咱佛教的立场上啊，吼、哦，这更加我那都爱安尼做，因为咱众生吼会作恶，会对咱误会，会对咱起烦恼，拢是因为有无明，无明都是唔捌处理嘛，对不？伊唔捌真理，伊唔捌处理，伊对咱误会，唔才安尼做啊。啊，你既然都了解啊，你啊，你个超工讲，伊要甲伊来计较，吼、哦，我所以我不是一个譬如，这个情形都要参详讲，明明都知影对方吼，啊，伊去穿一出垃圾衫，个面搞甲乌苏苏，你台湾个过伊吼，就去往那搞好垃圾，面往那甲搞好垃圾，世间有再讲的人无？无啦，无再讲的，相信讲大家无安尼做就对啦。啊，菩萨都要求讲，咱都爱安尼做，卖去念别人，而且个卖处，吼、哦，也就是俗语所讲的，讲温恶。用心，咱都爱多赞叹人的好处，爱多宣传人的好处，卖去计较着别人的缺点，甲别人的歹处。哦，这是一个成功的秘诀。一个人要到处有人缘，走个都是当，人袂甲你批评，你都爱有这种的心胸就对啦。啊，那无，再要讲起来，各位，咱世间人一句话，就咧讲讲人比人是气死人啦，对不？哦，因为咱人互相之中，一定有比咱较歹，有比咱较好个呀。定定呢，都有世间上在闹这款的是非出来就对。啊，恁若是每一项都要一定要照迄个标准吼，一定要讲计较到底吼，那么结果苦恼是苦恼什么人？苦恼你家己。颠倒机结众生缘，出杂志袂使，当然啦，爱宽心待人，伊就即个宽宏大度之心，吼、哦，去对待着任何的人，哪怕就是讲再恶人，甲咱有关系话，吼、哦，你我那是爱对伊好，爱对伊好就对，更加呢，爱做甲进一步不憎恶人，憎就是讨厌万分，袂使去讨厌迄种万分的人。就是讲，袂使去讨厌着歹人，不但袂使讨厌歹人，也袂使去远离着歹人，对不？吼、哦，这为什么要安尼讲呢？各位，那照咱世间人讲的，啊，这个人难拜，咱敬鬼神而忘记啊，这对啊。咱佛教乃讲袂使去讨厌歹人，佮袂使去远离歹人。你若远离着伊，后摆什么人要去躲伊呢？对不？所以讲，咱袂使甲远离。菩萨派做就是派做伫家就对啦。咱佛教立场吼，唔是讲好人则是成地邪哦。对吧？当然，伊做真好啦，伊做人品行也好，功德也做真多，这是咱好的模样，要予咱看好的神智识，无唔对。啊，不过佛教的神智识有两层，有种是歹的神智识，恶的神智识。伊虽然做人真歹，不过因为伊做这行歹，吼，他你讲伊去抢人的物件，去做一寡不法的生意，啊，咱知影了后呢，假如讲受到社会理论、国家法律的制裁，咱也原来唔敢去做。咱为安怎唔敢去做？因为伊做伫个头，伊做伫头前打错脚步，互咱看。这人对咱来讲，就有好处，伊就功德。啊，那无吼，那无伊做唔对，咱反正咱会去做啊。所以咱就爱感激伊。所以佛教的心胸就是伫遮。好的个人，咱恭敬；但迄个歹的，咱就袂使去讨厌。同款，我那个当作神智性，这是佛教的平等观，就对。我想真无简单，菩萨要做无简单吼。那么这点啊，咱佛教的模样上界最多对。吼、哦，咱即话唔免讲什么人就对啦，单独用咱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伊是咱每一个人的导师，对不？是咱的师父啊，咱用家己的师父来讲就好来看。释迦牟尼佛在世时阵呐。

伊清清细细，咱即摆要甲讲，就是讲伊即世人就好。伊若要讲起吼，伊上歹的冤仇人，上歹的阻碍伊的，上歹的神智是啥物人呢？大家嘛知，提婆达多，大家拢知，提婆达多，提婆达多甲释迦牟尼父亲家关系，啊，毋过伊常常咧介伊伫咧作对，破坏伊的军团，常要甲害释迦牟尼佛，吼，大行都要介作对。啊，若照咱世间人来甲讲，即种人真歹呢，应该吼是爱。一个弯理呀，对不？不过咱释迦佛都不是安尼呀。伊伫咧讲法华经的时阵哦，相信讲老上界人都知。释迦牟尼佛伊挑拣过为提婆达多讲一品，或者提婆达多品。伫迄个法华会上，伫咧赞叹提婆达多是伊修行中最伟大的一个善知识，是伊最好一个温情人。各位，这种的心胸何等伟大！释迦牟尼佛讲，那是无提婆达多，处处解阻碍，伊无法度通精进佛道。今仔日伊就无法度通成佛。所以讲，释迦牟尼佛伊才将提婆达多解当作是善知识就对。哦，今仔日那是无提婆达多，伫咧个障碍，伫咧个诽谤，伫咧个安怎都安怎个障碍伊的道心，伊今仔日就无可能会成佛就对。哦，所以讲各位，换一句讲倒转来。咱在阿里山、阿巴山吼，啊，咱都伫咧拜佛，有红色甲咱阻碍，有红色甲咱障碍，吼，有家里是做障碍，吼，啊，有辛苦鼻听障碍，吼，那是有厝边头尾伫咧甲咱障碍，咱合佛。各位，拢总爱甲当作是善知识，吼，大家安尼可能啊，对着人一个甲你障碍，吼，啊，当然对当精进道心得着。伊讲那无提婆达多处处解。刺激阻碍，伊无法度通精进佛道，今仔日伊就袂当成佛啦个。吼，阿三伊有法度通提早伫个弥勒佛之前来成佛，应该是第四尊佛，现阶第四也是弥勒佛。啊，结果呢，啊，释迦牟尼佛提早，就是因为啊，提婆达多处处甲释迦牟尼佛来阻碍，这啊就是正无偌久吼。啊，我参一寡咱在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伫个谈，讲若要做任何代志吼，绝对爱有阻碍，若是无阻碍，就是你成功也无价值。有阻碍，你愈精进，这唔则是显示咱佛教的精神，就是伫个这个所在。所以咱要做任何代志，拢一定爱有阻碍。吼、哦，那无阻碍者的话呢，你的成功也未大，吼、哦，成功未大。所以讲佛教伫咧讲啊，各位不敬恶人，对不？哦，佛教伫咧讲不敬恶人是。事实上，实实在在，唔是听你讲，咱所想的遐尔简单做得到，吼、哦！要将这个害人的人对咱歹的人，咱讨厌人，佫袂使佮讨厌，佫袂使佮害，佫爱佮对好，还得佫佮帮忙。你来看，这都要付出偌济代价，看偌大个。那要用世间人较现实的来佮讲起来呢？各位，咱都要食偌济委屈，你知唔知？所以讲就无简单做的啦，吼、哦！这种叫做啥呢？叫做严己。啊，宽待人，对自己是真严，啊，对别人爱用宽宏大量的心，这就是菩萨的心肠就对啦。所以讲，这个第六讲哦，就讲爱咱时时刻刻爱用一种平等心落去对待众生，吼、哦，落去行布施。唔管讲伫金文财宝的方面啦、啊，乃至法的方面啦、啊，对众生生死世事的方面等等啊，咱拢总都爱用这个平等心落去做，袂使讲结这个冤冤怨怨的恶缘。不但袂使结冤冤怨怨的，啊，对日常生活中间所遇到的环境，乃至一切人事物，拢袂使解藏伫心肝内底安尼。拢袂使去解念念坏，会使感念的是念好的啦，爱念佛、念法、念经啦，安尼啦，爱个念师、念界、念天安尼就对，哦，爱念这好处啊，对，袂使去念，袂使去感念到遐歹，因为咱心肝也是常常伫咧想歹，去想遐歹，人讲想久啊，心魔就会作怪，心魔就会作怪，离久生怪，想久啊，啊心魔会作怪。所以绝对袂使去想想法的歹，就对。咱唔只有哈多通彻底得到佛法的利益，吼、哦。以上曾建文甲朋友所啊讲的，就是佛说八大人格经的讲解，哈、哦。那么这是第六格的布施平等格，第六格的贫苦多怨，恒结恶缘，菩萨布施顶念万亲，不念故恶，不敬恶人。那么这个意思呢，大概就是安尼就对了，哈、哦。

有真侪人哦，正无爱听广告。不过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会讲哦，讲到有人时，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哦，有人时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哎、欸，哦，你曾先生哦，哎呦，你真会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哦，啊劝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哦，啊所以讲吼。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个即个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即、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个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吼，即、哦、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呐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冰这个药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伊、哦、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甲甲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汗流当夹夹的，你着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弟的吼，就安尼腰脊骨酸甲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然后即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百宝丸，唔八只嘅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主、哦、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哦，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啊，咱即马过来讲第七格底啊，第七格底出家犯行格，第七格哦，五欲过犯，虽为俗人，不念世乐，常念三依，瓦钵发起，志愿出家，修道清白，犯行过万，诸比一切。各位，迄就是肯定伫个佛说八大人格经的第七讲哦。来，咱即马继续，大家过来个参考。在这个第七讲哦的当中啊，就是爱咱反省，爱去深深讲哦，爱去深深了解，就这个五欲、世俗这七情六欲吼，五欲当中啊，各位是歹的，和咱顶摆有讲过这条，但是这种的歹呢？各位，不是讲叫咱一个合佛的弟子讲啊，因出家师父吼、哦，就去远离念念哦。咱世间人有一个讲啊，讲啊，因出家师父就是讲脱离开红尘，不染红尘啊。哦，刚才曾经讲，不是讲远离五欲内面，就是啊，准讲咱用世间人讲，就等于讲财色名色随吼、哦。啊，这也未输，跟他讲，这应该，干呐，一出家人才会使远离念念，咱这款观念对不对啊？所以讲，咱这部八大人格经真好，伊就甲咱提醒，讲这个五欲会害咱，和咱会受生死轮回掉。但是这种诶，唔是在家的地主，唔是咱在家地主唔免遵守的呢，我哪爱遵守呢？为安怎？这个做五欲过犯，唔是因出家师父的专利品啦。连咱在家人都我哪爱遵守，吼，因为佛祖伊就佫讲下面这句，下面这句是讲。谁为俗人？闽南语个翻译讲做谁为俗人？各位，这个俗人就是伫咧指讲咱这个在家俗人，不念世俗，常念三依，瓦钵发起，志愿出家，修道清白，凡行过万，诸比一切。啊，这个谁为俗人？咱虽然是伫世俗人，啊，佫是在家身份，那我们不应该去染着到这个世间上，而这个五欲之乐就对，哦，袂使去染着。意思就讲，咱虽然在家地主，咱赶快我们爱个远离，我们爱个远离。那若过分去贪着这个五欲之爱话，去着到这个五欲，那么咱本身赶快爱受到这些灾难就对，所以这一点嘛、啊。哦，咱吼都爱有一个深深的体会，吼、哦。那么结果要安怎去感染来远离这个五欲？后边面有甲咱教办法，唔是乌白讲，唔是讲甲咱提醒一个，爱着准好贵安尼。哦，这经文甲咱讲啊，真清楚。都爱时常来感染着这个三依，时常念三依到底是念啥？唔是讲叫你时常穿三领衫呢？吼、哦，所以我这个佛法吼真深，那无可根据解说，为朋友听无啦。吼、哦，要听讲，我会记得我有讲一摆，这个八大人格经嘛是讲到这，有一个听众朋友吼听无清楚，讲会装神神啊。啊，这三衣是啥？是不是爱穿三领衫或者三衣？是从爱感染讲，咱都要定定穿三领衫，我唔是啦。哈、哦，所以这有阵时必须吼，爱个

搁再开一番的时间落去解释，啊，我即马就来解释予恁听哈。啊，所谓上念三依，就是对佛教的名词来。咱伫咧古早时代吼，佛教对印度传过来，乃至即马吼，泰国甲印度、越南拢是穿迄种衫，或者泰国袈裟色的，黄袈裟就叫黄袈裟吼。那么，迄种袈裟是规匹布、规底布，对身躯破落去，对身躯破落去。吼，像咱即马穿的即阵即款衫无同款就对，无同款。啊，就是因为伫咧穿的衫无同，所以讲有一个区别，咱就甲分做何做三类。第一类嘅，上简单来甲讲，就是讲做五衣；第二类嘅，或者七衣；啊，第三类就是做九衣，吼，啊是二五衣，或者是用咱中国话来甲讲啦。五衣者，各位在印度话叫做安道会，这个安道会呢？翻译咱中国话啊，或者做木衣，就是做空客衫就对啦。好，做空客衫，这款叫做下衣下顶衫，或者做空客做杂事，直接穿的衫就对安尼。好，这种的、迄种的衫吼，比较一较粗鲁，吼啊，而且吼啊啊较简单就对，吼，就是属于啊咱一般吼啊这个啊因出的书直接收这个衫面，改咧穿的五衣就对。啊，这个五衣，那要甲讲起来呢，各位，这个滴咧。是五条，有五条，或者五衣啊，横的吼，横的有一条长的，啊一条短，啊一长一短，啊迄种叫做五衣吼。那么另外第二种叫做乌多罗经，这个乌多罗经呢，就是七衣吼，七条长的吼，长的吼，这个有七条，但是这个横的啊，较长的有两条，啊短的才一条尔尔，两长一短都对吼。这种的七衣啊，各位专门在咧做什么用途呢？另外一个翻译的名词吼，咱中国话讲做立将衣啦，或者叫做上顶衫吼。伫咧听经说法，伫咧拜佛礼佛吼，那么伫咧食饭过斋堂伫咧用的吼，啊伫咧安居吼，啊吉下安居伫咧用的吼，啊有当时啊家己咧上街咧用的上经伫咧打坐坐禅当中都要穿起吼，就是平常时因出家师傅因伫咧穿起七衣的这个袈裟都对，吼，这是属于第二种都对。那么第三种的袈裟。就是叫做精刻的，这个精刻的呢，各位，那一般师傅因这个啊戒场是分九衣啊九条吼，啊事实上包含后头二五条衣，就用因这个讲做左衣就对。那么这种的精刻的，伊是属于一种大衣吼，所以佛教的名词翻译或者杂碎衣，这个杂碎衣的意思就讲，伊是用迄个一点一点剥落去剥成的。吼、哦，我听你讲，因咧旧衣就较侪地包起来，啊，二五条衣就迄个较细抓咧，一抓一抓就去稳啊包起来就对，吼、哦。所以讲，那照较早诶，这个啊，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吼，啊，大部分出家人伫咧穿的衫呢，拢是吼，安、尼用迄布衣啊，扣迄布衣啊，一点一点稳啊夹起来，吼、哦。这有人伫咧传说啦，啊，到底唔知影无影吼，这大概是一种参考研究而已安尼吼，啊，卖甲我讲，卖甲信讲啊，确确实实就是啊。用迄个破布啊，一滴一滴稳啊布起来。有人是讲安尼来讲吼，迄有人死去吼，啊都惊讲这个布怕算，因为起码古早时代吼，啊这个布类较少，所以为着要节省啊，吼因此才将人死去的迄个衫甲脱起来，啊所以是这个加一滴一滴吼，稳啊布一束，这个出家人一个穿的衫安尼，吼这是传说的啦吼，啊大家来研究就对，吼啊但是这唔是经典内面讲的安尼，吼我必须要甲朋友声明一下就对，吼这是直接讲到，也这个上念三依，吼啊这个上念三依就是讲五依。七衣啊，甲九衣都对，吼，叫做三衣，吼。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吼、哦，要食较会搞尿诶啦，吼、哦，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哦。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你甲你。

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黄蓉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建文伫咧介绍的黄蓉三龟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20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哦。啊，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佮信仰曾建文会教，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到事实啦，敢若袂共骗的款安尼，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诶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诶佮较差真侪哦，佮好真侪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啊嘴边头尾都讲倒烧不安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黄蓉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老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黄蓉三龟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有需要黄蓉三龟百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黄蓉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哩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哩安尼吼。你就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才有3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迄有影哩。我阿未食黄蓉三龟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落落。哦，啊，即马一个食黄蓉三龟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吼、哦，即马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侪哦，行路会大步，佫有力，腰酸背疼拢无，吼、哦，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袂合交流安尼，吼、哦，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包买给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来买3罐吼，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甲敲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找曾建文咨询。

这个上严三医就是讲五医、七医啊，甲九医都对，吼、哦，叫做三医，吼、哦。啊，今麦要来讲的就是讲这个瓦勃发气。所谓这个瓦勃发气啊，各位就是伫咧讲，咱呢有真侪人捌看过吼，咱伫咧台北嘅人比较伫靠福部看得到，有真侪界场吼，那是修改了后呢，吼、哦，因都会出来吐波啊，碰一个波，吼、哦，出来伫咧化缘都对，哇，啊，互众生结缘都对，所以这个波。就是指啊，人咱所看到迄个圆圆吼，啊中有一空迄种个就对，吼、哦、叫做拨，出地人伫咧提迄地就对啦。有人讲碗啦，啊人拢讲拨，吼拨则正确就对。啊，这个碗呢，各位就是虾，吼、哦、有人听了无清楚，拢听做碗拨哈，碗拨碗，食饭个碗碗，唔是迄个碗哦，是碗，碗就是吼。哦

嗲都丢啦，话播吼，话播。所以讲，有阵时啊，伫咧听我咧讲这吼，上好是去提场迄个北大林甲景来对吼。有阵时啊，一字吼啦，解释唔对去吼，都喺度地间咧讲实在。所以讲，我咧讲这话真小心就对。所以上好是吼啊，那要听佛萨北大林甲景吼，啊都那有单去提场啊，登来看来对照。哦，这里有阵时啊，拢要挖要挖，但是意思我意义无啥讲哦吼啊，三一瓦波哦，对。三领，这两三的三，啊，伊就是这个三裤就对了。三衣啊，瓦波遐吼，瓦波哦，所以这个波呢，就是指啊，咱所看到迄个圆圆啊，中啊有一空迄款呢，吼、哦，叫做波吼、哦。啊，这种波翻译咱中国叫做应用器，吼、哦，应用器。这个应用器是佛祖制定的，为安怎佛祖制定这个波？当时佛祖成道了后，伊也无一个波，啊，有这个波。由来是对四大天王来，这个四大天王呢，伊去海底去水晶宫内面啊，取到这个水晶宫内底的这个钵，哈呢，啊，取钵来了后有四个天王啊，对不？啊，变怎去降伏无光平啊？所以就用因的神通，一地界变做四地。啊，后来这个四大天王一人都提一点，吼，啊，都要提来降伏就对啦，要来降用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神功远，啊，我干那会当甲恁提一地娘娘哩。即嘛有甲迄个天王梯，无甲即个天王梯佫歹势吼。无变怎呢呀？伊总袂当讲要吐波，就看他提四个波啊，对不？要安怎提对？所以讲伊对啊，将即个四大天王因一人一块波，拢甲提放咧手中。啊，提放咧手中的当中吼，都甲塌咧，就安尼等一个神通变四块波，咱变做一块波。啊，因为一点一点甲塌落去，甲合落去，用神通落去，所以讲人因出家师父的钵，吼、哦，规定都爱有四层的色，四层的色，对遮来就对。佛用神通化数为一，这个就是钵的色地吼、哦、啊，规定爱安尼四色的原因，就是对这个典故。啊，佛然后再捧这个钵去接受到这个这众生的供养。啊，因为这种的典故呢，所以讲代吼、哦，到目前为止啊。吼、哦，所以讲有真正出家师傅，才用钵，就你讲吐钵就对，吼、哦，接受到这个众生的供养安尼，正福田就对啦，和众生有机会通正福田。啊，这个钵的物件，想用灰啊落去烧的嘛，哇，都是灰的嘛，吼、哦，或者是用铁的，乃至有人即卖用铜的，用啥，这种不管你就对啦，反正吼、哦，未老过一对的，这种的吼、哦，啊，咱甲称呼讲做钵。啊，互因会当得饭菜，会当互因过到这个安定食，而这个问题未去烦恼到着着，吼、哦。不过反正有人会想到这点哦，啊，真结问啦，啊因用这个圆圆的钵伫个得饭菜，吼、哦嗯，啊难道敢无用滴，敢无用汤匙啊？啊无是要哪食啦？各位朋友吼、哦，伫2000多年前伫印度吼，无滴无汤匙啊，拢是用手伫个面的，用手伫个面的着着。啊，演变到今嘛吼，因为无卫生嘛，咱中国人无这款地嘛，对不？吼、哦，啊，所以讲呢，啊，这都食汤匙啊，吼，啊，食一箱地就对。啊，较早伫印度的时代啊，佛祖常常咧讲伊的法是歪，吼、哦，啊，今嘛总是袂当教伊安尼啊。较早佛陀的时代，印度人吼，到我今嘛吼，听讲我那个有啦，伊是用手捏饭捏捏的，啊，撒起对嘴塌落伫咧食，今嘛你家食看歪，要用假死，讲这无卫生。伊是一手伫咧提物件咧食，一手大敲边都伫咧吃咧哦。迄较早生活就是安尼嘛，对不？所以因无伫咧亚地，印度吼就安尼用气的，用手落去捏，落去捏，捏不归完蛋，他咧吹都丢安尼啦。吼、哦，爱因团拨就好啊，何必得去用遐低汤匙？啊，即马都袂使无呀。吼、哦，像这个瓦拨发起，无讲到低啦，汤匙啊低价，吼、哦，原因都是低价。

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毛气化吼，有人写过流喙齿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哦，火气较大，啊有。

诶吼，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唔啊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迄是较大吼，啊有诶时吼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梦东梦西安尼，迄就是咱诶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鼻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甚至吼迄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啦，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个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吼啊不怪你讲话会臭啊，迄个是咱的鼻胃血较大，啊所以鼻胃血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在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这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米地哩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火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啊脾胃火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就丢，有诶放放的吼，搁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互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都会通，都会软安尼吼，你都要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干，暗时也加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吼、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啊，说得起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吼。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哩无啥面的啦，迄对肝脑唔好啊哩，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哦、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哩肝上厉害，吼、哦，肝迄大，食六根草就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鸭，吼、哦，三鸭继续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哦，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时间已经几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哦。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一个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换卡拢无。

今仔日吼，早起卡、啊夜补卡、平安卡，当中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哦。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下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